0: 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一起来感受接下来在8点到9点音乐时段的古典音乐欣赏。身处19世纪浪漫主义巅峰时期，但是却毅然追随贝多芬的足迹，试图复兴古典交响乐的辉煌。他是被称为德奥古典主义最后的丰碑的勃拉姆斯，可以说是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作曲家。而今天中文在节目当中要与您共同来欣赏的是由勃拉姆斯创作的小夜曲。他的第一号小夜曲是 D 大调，编号11，是一首朴实的牧歌，完成于1858年的夏天，最初是为亲王的乐队成员所写的3乐章8重奏。但后来勃拉姆斯听从了他的朋友的建议，那个时候小提琴大师约厄西姆他劝告他说，改写成6乐章的小编制的室内乐管弦乐，并在1859年的春季由约厄西姆指挥在德国汉堡首演。虽然听众反应热烈，但勃拉姆斯对此仍然不满意。他终于还是采纳了克拉拉的建议，一年后再次将它改写成供大型乐队演奏，也就是现在我们聆听到的交响版本。牧歌般的淳朴和具有着海顿风格的精巧，都是这一首美妙小夜曲的特征，尤其的迷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在接下来的时光里来聆听和感受勃拉姆斯 D 大调第一号小夜曲，作品编号1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0: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同聆听和分享的刚刚的这部作品是勃拉姆斯 D 大调第一号小夜曲编号11。可以说呢，篇幅比较宏大，但是呢，尤其有着海顿的音乐风格的精巧，同时又带有勃拉姆斯音乐美妙乐曲的特征，尤其的迷人。那么可以说，勃拉姆斯早期的时候，他还接触了匈牙利的小提琴家，并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对吉普赛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迁居维也纳，有更多机会聆听到街头民间艺人的演奏，那新鲜泼辣的吉普赛舞曲常常使他流连忘返。所谓风从民间来，民间有取之不尽的宝藏，而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则魅力非凡。吉普赛人从历尽艰辛的颠簸中一路走来，曾经表达身处社会边缘的内心感受与艺术，早已融入到现代人的这样的音乐思想之中。那样的自由的种子，以星星点点和玫瑰的方式粗野生长，漫山遍野。我们可能特别熟悉的是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由于时间的缘故啊，继续来聆听和欣赏的这一首呢，是他整个匈牙利舞曲当中的第一号作品，并且由我个人非常推荐的

指挥家阿巴多来率领柏林爱乐乐团演绎的版本。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欣赏勃拉姆斯第一号匈牙利舞曲。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爱上古典。
1: 北京时间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古典音乐不只有巴赫的庄重，贝多芬的热忱。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抛开复杂的和声，多线条的旋律，去走进那些简约清新的空气里，感受轻柔的音符，恬淡的色彩，理清你的思绪，让我们与钢琴、提琴或是长笛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再度邂逅，也让音乐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立体，让这个上午更加的明朗通透。

古典音乐当中有一种特别小清新的演奏形式，就是将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组合在一起，这四把琴一曲描绘出一番弓弦上的风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小清新的弦乐四重奏。提到小清新的弦乐四重奏，弦乐四重奏是古典主义时期最重要的室内乐形式，也是室内乐当中最理想、最融洽、最经典的组合。虽然在这种组合当中，你找不到交响乐那一样庞大的气势，看不到歌剧当中宏大的场面，但是这种题材的音乐以精致抒情为本，它能够营造出人与人之间亲切交谈式的音乐氛围。那么如果古典碰上流行，又会激荡起怎样的火花呢？一起来探索。

尔贝尼兹被公认是现代西班牙民族音乐的奠基者，他也是第一位将西班牙民间歌舞的节奏、音乐语言和吉他音色通过钢琴介绍给欧洲的西班牙作曲家。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两套西班牙组曲，其中尤以第一套更为著名。这套组曲由八首乐曲组成，展现了西班牙的乡村、城市、湖光山色以及风土人情。音乐当中融入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流行的舞曲节奏，呈现出浓郁的西班牙气息。曲局的第一首正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格拉纳达》，它描绘了西班牙东部安达鲁西亚脚下的格拉纳达古都的民风余韵。中世纪的古风犹存，人们在城墙之下伴随着琴声唱着深情的小夜曲，沉静而美好。这首乐曲通过细腻的旋律以及饱满的和声肢体，展现出了格拉纳达的独特魅力和迷人风情。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在纷扰的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曾经渴望去找到那一片清新的净土，让心灵得到短暂的放松与慰藉呢？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在古典音乐的海洋。

门德尔松出生于德国汉堡的犹太裔家庭，他是作曲家、钢琴家、风琴演奏家、乐队指挥家，也是德国近代最重要的浪漫派音乐家之一。他12岁开始创作，17岁就完成了《仲夏夜之梦》序曲，21岁开始，他研究和整理巴赫的作品，也为巴赫这位音乐之父的作品得以复生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27岁的门德尔松在莱比锡担任指挥。1843年，他创办了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遗憾的是，他在38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他在短暂的一生当中，创作了大量的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风格温柔、舒适、优美、恬静、完整、严谨。他的作品当中极少展现出矛盾冲突，富于诗意和幻想，而这样的呈现也反映出了他生活上的安定富足。北京时间的10:20，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序曲《仲夏夜之梦》正是门德尔松第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因为他自幼成长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当中，所以他对于莎士比亚的熟悉和崇拜促使他创作了这首序曲音乐，作为对偶像莎士比亚的初次献礼。

北京时间的10:31，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让我们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阳光音乐吧当中去聆听伟大作曲家作品当中的那些清新时光，当然也希望这些旋律可以让你感受到生活的清爽美好。

为小提琴和弦乐器谱写的协奏曲《四季》是维瓦尔第作品当中最具描述性也是最受欢迎的作品，它穷尽各种技法来描绘每个季节的自然意境。其中维瓦尔第为了描绘在炎炎夏日阳光之下的感受，他用由短促的动机构成的主题来模仿那些许的微风，用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在高音区的重复来营造出一种宁静和放松的气氛。在这幅由三个乐章描绘的夏日画面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布谷鸟、斑鸠和金翅雀的欢歌，也能够感受得到轻柔的微风、农夫的安叹以及最后夏日那雷电交加的暴风雨。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聆听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当中的一节。这部作品会将听者带入到那个充满着希望和憧憬的世界，它的旋律明朗热情，就好像是初升的太阳，温暖又充满活力。它提醒着我们，在每一天的开始都会有一份新的希望和美好的可能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在不知不觉当中也洗涤着我们的心灵，使你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时间来到10:58，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高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强盗加洛普，这首根据轻歌剧《马氏萨勒母亲王》第三幕中一首二重唱改编的管弦乐首演于1877年8月，它保持着与剧情相一致的诙谐和精心设计的异国情调，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赋予了它可以令听者会心一笑的灵动气质，赶快一起来欣赏吧。

《雌侯爵》这部作品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预示了他晚期奏鸣曲的一些特点。这时期的贝多芬尽管在社交场合备受尊崇，但个人生活并不顺利，这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芬斯小调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鲜明的特点。这一乐章的速度非常快，节奏强劲有力，给人一种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感觉，与前面几个乐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将整部交响曲推向了高潮。除了整体快速的节奏，还包含了许多变化，比如会有一些短暂的停顿、延长，这些变化增加了音乐的戏剧性和紧张感，使听众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

跟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第十三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主题鲜明已开始，旋律充满活力和欢快的感觉，主题的节奏明快，音符组合简洁明了，具有很强的歌唱性，很容易让听众记住。例如开头的几个小节就能够迅速抓住听众的耳朵，展现出莫扎特音乐的独特魅力。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22号，这是维尼亚夫斯基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出版于1870年。维尼亚夫斯基的第一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充满诗意和力量，感情淳朴，技巧辉煌。

0: 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舒伯特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第二乐章，节奏较为平稳，不像第一乐章那样有较多的紧张和冲突感，给人一种从容舒缓的感觉，仿佛是在经历了第一乐章的情感波澜之后，进入到一个相对平静的思考阶段。这种节奏速度既能够展现出其优美的线条，又不会让人感到过于急促或拖沓，使音乐具有一种内在的流动性和连贯性，旋律中充满了细腻的情感变化，有时温柔婉约，有时略带忧伤，深情动人。

亨利特·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和钢琴五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降 E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德沃夏克在1879年应佛罗伦萨四重奏的要求写下了这首曲子，也被大家称为是斯拉夫四重奏。这首作品呢，在柏林举行的私人室内音乐晚会上进行了首演，而且它带有作曲家鲜明的个人特征，优美的旋律宽广而明亮，充满异域风格，又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小提琴和大提琴温婉的对唱，在幸福感里隐藏着淡淡的哀愁，在音乐家的手中演绎的优雅从容。

听过了德沃夏克的第十弦乐四重奏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作品81号。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是德沃夏克在他的第二故乡波西米亚的威索卡村作曲而成的，而且这首作品呢，也被誉为是德沃夏克最新鲜自然、最富个性的作品。由于是在乡间的村庄完成的，所以作品呢饱含着波西米亚乐派的民族色彩，而且曲中洋溢着浪漫、平易近人的优美旋律，充满着动感的节奏，并且交错着忧郁的情绪和幸福感的这种奇妙氛围。那接下来共同和大家来感受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作品81号。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9: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谈到电影，大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一定是演员、剧情、票房等等。而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往往会有着令人回味的配乐来做陪衬，使它成为经典。除了一些好莱坞的大片之外，在波兰，这个盛产了许多被欧洲国家所青睐的小众电影的国家，也有一位电影配乐大师。他的电影配乐融入了大量波兰民族音乐元素，色彩柔和，兼具奇幻的特点，同时又总是带着一份虔诚。他就是沃伊切赫·基拉尔。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波兰著名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配乐。

沃伊切赫·基拉尔是波兰古典音乐和电影配乐作曲家，属于20世纪60年代波兰先锋派运动代表人物。不过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成为一名著名的电影作曲家，为超过100部的波兰、法国、德国和好莱坞电影配曲。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交响音乐、室内乐和乐器独奏作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电影《出埃及记》当中的片尾曲。这部电影是一部拍摄于1960年的电影，以以色列建国的辛酸历史为背景，影片气势宏大、雄壮，而且具有悲壮的历史感。1981年，沃伊切赫·基拉尔根据原电影主题歌曲的旋律，将其改编为管弦乐，其恢宏的气势和震撼的张力使这首曲子闻名于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Tango 曲是沃伊切赫基拉尔在电影《嫉妒与医学》当中的配乐。乐曲采用了 Tango 的节奏，用来烘托音乐的紧张与律动，并且在结尾处巧妙地结合了肖邦革命练习曲的主旋律和 Tango 特有的节奏型，为我们展现了原汁原味的波兰电影配乐的特色。

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代表电影作品是由加里·奥德曼主演的《惊情四百年》，这也是一部吸血鬼主题的惊悚电影。在电影的配乐当中，你能清晰地感受到阴森可怕、毛骨悚然的德古拉的主题和缠绵哀婉、深情悲壮的爱情主题。可以说，这是一部音乐和电影画面完全匹配的精彩作品。在作曲家基拉尔的笔下，他为你展现了音乐的魔力和大师级的配乐手笔。

参与配乐的一部影片，它改编自美国著名的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同名小说，是由著名的女导演简·坎皮恩执导，妮可·基德曼主演的一部电影。电影中的配乐契合了电影自由和诱惑的主题，而且非常有古典韵味。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叹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波兰著名的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基拉尔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配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法国经典的动画电影《国王与小鸟》的经典配乐。这部影片改编自安徒生的经典童话《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影片展现了动画美术的巅峰，它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讽刺也使这部影片成为了一则非常深刻的社会预言。整部影片的经典性从视觉部分跨越到配乐，当这些精致的主题钢琴曲一响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沃伊切赫·基拉尔的配乐魅力。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是以古典音乐为基础，夹杂着一些童真以及欢快魔幻的元素，将古典、波兰民谣、先锋主义以及波兰的一些特色元素融合在一起。

在沃伊切赫·基拉尔的配乐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一些肖邦的元素，比如在接下来的电影《第九道门》当中的片尾曲中，就带有肖邦艺术歌曲的影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世纪最著名的交响乐作曲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沃伊切赫·季拉尔为电影《第九道门》所做的配乐《恋声曲》。充分的强弱对比，随着剧情推进式的情绪表达，对演唱者的综合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第九道门》这部电影所呈现的旋律以及音乐结构上的这种完整性让人非常惊讶，而且整部电影的配乐不仅有丰富多变的主题旋律，同时也有结构完整、铺陈流畅的音乐编辑。这样的配乐使得这张专辑并不像普通的电影配乐，而更像是一张高度独立的音乐专辑。我们继续来欣赏沃伊切赫·季拉尔为电影《第九道门》所写的配乐。

0: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
1: 北京时间1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曲风作品，整首乐曲温润柔美，抒情绵长，舒缓的节奏轻盈舒展，旋律细腻婉转，温柔治愈，管弦乐的音色柔和交融，勾勒出东欧原野的温柔景致，静谧又灵动，让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岁月安然，时光温柔。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D-Well Snowfall Remix， 每次听到这首曲风的歌呢，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各种场景，但是从没见过，却深深地印在脑海当中啊。比如一个人听着歌，坐在窗前望向窗外下雨的城市，一个人打着伞站在空旷的大街，无数次浮现。其实人呢就是这样哈，偶尔会突然感觉感伤，或者是情绪低落，明明有几个朋友或者朋友很多，但还是会觉得偶尔孤独那么一下下。其实生活不可能像你我想象的那么好啊，但是呢也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呢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Secret Garden 秘密花园，身临其境的感觉啊，用心去听吧。开始的女生会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感觉，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万物森林，鸟语花香，小河流淌，雷声鼓动。随后你会进入一片充满阳光的绿荫大地，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儿，在那里徘徊，似乎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秘密花园，谁也不想离开。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1: 华丽流淌的曲调，
1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1: 悲情豪迈的乐章，
1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8:10哈，欢迎各位来到第二时间段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Moving Through Words， 穿越爱的世界，来自菲奥娜·乔伊·霍金斯。这首曲子是典型的新世纪的旋律，打动人心的琴弦能够治愈我们平时烦躁的内心。爱的时空，让我们一起穿越。

0: 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Let It Rain， 让雨下吧。音乐的高潮3分24秒，音乐骤转，一切来的是那么没有准备。骤雨忽至，打破了山谷的宁静，也终于平复了2分16秒我们焦躁的心。5分05秒结束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雨，山谷在雨的洗礼下出现了渺渺的炊烟，幽蓝空谷，内心早已舒缓到无法自拔的境界。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祝老祖国北方的生态。

0: 海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

0: 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 Op 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儿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儿。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及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中世纪女作曲家希尔德加德作品中的咏唱风格，希尔德加德的圣歌，虽然这首是被现代音乐家编配过了，但仍能感受到那种来自时间深处的寂静。

优雅与从容，莫扎特 K 334小步舞曲。小步舞曲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流行于法国宫廷中，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可以表现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速度中庸，风格典雅。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 Op 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儿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儿。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及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中世纪女作曲家希尔德加德作品中的咏唱风格，希尔德加德的圣歌，虽然这首是被现代音乐家编配过了，但仍能感受到那种来自时间深处的寂静。

34小步舞曲。小步舞曲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流行于法国宫廷中，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可以表现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速度中庸，风格典雅，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喜马拉雅2019古典音乐这样听已上线，100首经典讲解邀您来听。

每一次从这首曲子身边走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再看上一眼，再听上一遍。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小调回旋曲，非常俏皮，但呢有一点暗自伤感。它很能反映31岁的莫扎特晚期音乐的特点。这个时期的莫扎特真正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传记中没有对这首曲子的讲解，但呢又禁不住他的诱惑，会想办法插入到目录中。提到刚上线的古典音乐这样听，是一个全新的专辑，我呢将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同探讨从上千件优秀作品里挑选出来的100首曲子。还希望各位多多支持，也希望您能在订阅之后帮忙分享。另外呢，9月13号周五晚上9点，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会针对这个专题进行答疑，欢迎各位前来，详情见曲子下方文字说明。

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拉卡托斯是世界首位将吉他轮指技法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的炫技大师。这把小提琴让他拉得出神入化， Poverty 选自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电影《美国往事》。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快乐着你的快乐，普罗科菲耶夫 Op 27A Waltz 圆舞曲。青春、热情、乐观、清晰，蓝宝石拱顶般的明空笼罩在缀满花朵的枝桠上，一只欢乐的鸟立于翠绿浓荫间，唱着一首幸福留意的歌。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及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中世纪女作曲家希尔德加德作品中的咏唱风格，希尔德加德的圣歌，虽然这首是被现代音乐家编配过了，但仍能感受到那种来自时间深处的寂静。

优雅与从容，莫扎特 K 334小步舞曲。小步舞曲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流行于法国宫廷中，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可以表现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速度中庸，风格典雅。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与您一同先了解的是在本周的精彩音乐会，永恒之光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的艾斯交响弦乐音乐会将于本周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世间万千旋律，唯有经典不息。莫扎特的音乐是治愈岁月的温柔诗篇，它更是跨越世纪的艺术共鸣。也期待能够在这一场音乐会，指尖敦煌韵，一曲望乡愁。本周六19点钟来到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一起共同聆听古韵铮声王中山倾情演绎的故乡情思。特别要在这里为您推荐的是这一首由王中山先生创作的《春风吟》。这首作品借鉴传统乐曲《阳春白雪》《风雨铁马》的某些音调，

并以中州古调慢吟旋律为基础创作而成，所以又取名春风吟。作品表达万物复苏、春风徐来时人们欣赏喜悦的心情，同时抒发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讴歌华夏儿女无惧风雨、砥砺前行的乐观精神。

0: 家是我们心底最为柔软的港湾，而且是岁月里不变的眷恋。方寸小家藏暖意，声声合唱寄深情。当青春歌手而且遇上了这样的家园的主题，那么便谱写出动人婉转的旋律篇章。这一次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室内乐合唱团啊，特别创作和新编的《可爱的家》是合唱团15周年专场的一个音乐会，是在本周日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温情启幕。他们也将以纯粹的歌声描摹家的模样，抒发着眷恋赤诚，也聆听青春的吟唱。当经典电影遇上恢宏交响乐，一场视听交融的音乐盛宴即将拉开帷幕。本周日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将在电影音画大赏音乐会中为观众呈现出许多首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作品。曲目既有希区柯克经典《惊魂记》中的组曲，也有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中那如阳光一般温暖的旋律，都用音乐来诉说爱与希望。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以及每一场的详细内容介绍，都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今早与您共同来分享的这一件乐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听出来这是哪一件乐器了吗？那么呢，给一点小提示，那就是修长的身形同时散发着银灿灿的光芒。那么这支乐器呢，就是来自于交响乐团的木管乐器组当中的长笛。那么有可能很多朋友们都会问，那为什么感觉是金属这样的一个质感，那它为什么是归为这个木管乐器组？但实际上呢，早期啊，最早时候的这个长笛是用木制的，所以延续下来的话，它的音色呀，包括它整个的这样的一种搭配啊，最后就融入到了这个木管组。但其实呢，说到长笛，真的是很多人都对这件乐器爱不释手，因为每次当拿起它的时候，都感觉到整个人的气质都瞬间变得不一样了。这样的一种魅力真的是无法言喻。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伴随着长笛的音乐作品，也与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长笛为什么如此的受欢迎。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今天推开音乐之城的大门，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长笛这件乐器带来的美妙之感。那么呢，说到入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喜欢音乐去选择要不要学习一件乐器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啊都会把第一视角和目光焦聚在这个长笛的身上。那么其实呢，要我来看啊，真的是交响乐团当中的每一件乐器，我都认为你细看它都会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但是呢，因为呢它的小巧灵动以及音乐的这种啊旋律的演绎出来的曼妙之感，那么呢被很多人所吸引，而且很多人都说长笛特别的漂亮啊。那么呢，颜值即正义，真的是在外观设计上就真的是被美到了。金属质感的这样的一种银灿灿的光芒，尤其是在阳光下，或者说是在演出的时候，聚光灯下这样闪闪的、熠熠的发着它的光辉。那么在按键的排列上也是整整齐齐，看起来就像是啊非常美的一件艺术品。每一次拿起它，也会让你自己感觉瞬间气质都上升了好几个档次，优雅又高级。那么真的是当我们拿到它的时候，就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挺胸拔背的感受啊，气质一下子就上来了。所以说呢，很多人尤其是女孩子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长笛，而且它的音质呢也是超绝的。像是高音的时候呢，是体现出一种清脆明亮之感，好似山间跳跃的精灵一般。中音呢柔和圆润，就像微风拂过心田。低音区呢醇厚又深沉，也仿佛是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一般娓娓道来。所以每当音符从笛孔中流淌出来，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也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海洋里，将所有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那么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聆听和感受长笛。那么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也是中文特别特别喜欢的，力荐给大家的，就是 I will wait for you。

刚刚这一首我特别喜欢的 I Will Wait For You 是源自啊法国电影《伞中情》当中的一首主题曲，但为什么喜欢它呢？是在整个的音乐旋律当中呢，能够听到呢，是很流畅，并且呢，带着略微一丝丝小忧郁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它在整个的电影的氛围和情节的营造当中，起到了一种烘托的、相得益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更多的还是我听到这首作品时候的一个自己的理解，想跟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分享。因为这个英文的名字呢叫做我等你，那么等待这个词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词语，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在说我等你，那么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无论在什么时候仿佛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有动力有能量，那就是心底当中的一种温暖的寄托。所以说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啊，也有没有相同的自己的有一些其他的感悟啊，就是在每当听到一首音乐作品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呢，这也正是音乐它无穷魅力的一个展现，每一段旋律都有着自己的感悟，每一段旋律也有着自己的故事。那么今天也跟随着长笛的乐音，我们继续来感受法式的浪漫。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同来聆听和欣赏的是长笛这件乐器带来的美妙乐音。那么今天中文也是在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聆听和分享长笛带来的音乐的同时，也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乐器。其实相比较弦乐家族来说的话，那么长笛的这个入门级啊，学习的话真的算是比较亲民了，因为它的指法呢相对来说比要其他的乐器稍微简单一点点啊。那么只要是掌握好了基本的吹奏技巧，还是比较快的速度就能够吹出简单的旋律，而且在学习长笛的时候对气息的控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像是做了一场呼吸瑜伽，不知不觉之间还能够提升自己的肺活量。但其实啊，从高中一直到研究生，甚至是到工作之后，有的时候也会出去演出，那么呢我其实跟长笛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配合，但是给我的感受最大的还是啊，一个是气息一定要坚持训练，同时呢最最重要的啊，就是我觉得还是耳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单单是学习长笛，是学习任何乐器的话，我认为训练好自己的耳朵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能够有很强的感知力、敏感性，然后尤其是在长句还是说这个轻巧的一些短促的位置的一些处理，都是需要通过我们自己的

说到了古典乐器，从很早一直啊，最早是木质，一点一点的通过金属，可能它的音色会更加漂亮，然后逐渐演变到今天，然后也带来了众多的不同的风格的作品，用长笛来演绎。所以说呢，每一个好朋友们，如果说对于这件乐器很喜欢，也很想尝试一下，或者说是也感受感受，或者把自己的整体的艺术的气质都有一个提高，那么中文觉得啊，还是比较推荐的啊，至少说啊，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啊，待会儿继续在节目当中与您分享许多好听的音乐，同时也继续来聊一聊

今天我们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当中与您一同遇见长笛。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中文有一些想说的话，或者说是一些知识与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如果说喜欢长笛的朋友们呢，真的可以啊，作为一件入门乐器的话尝试一下，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很好的啊。那么呢，但是呢，对于小一点的小朋友们，如果说对于这件乐器感兴趣的话，那么我还是建议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老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同时呢，在整个站立的过程当中，也要保证孩子的手臂臂展，左手从胸前跨过去是轻松能够够到笛子的啊。还有呢，就是门牙已经保证换好了，因为我们嘴唇与上门牙要形成一个分口，这样的话门牙如果说没有长好，那么就肯定会影响这个长笛出来的音色。而且呢，这个长笛呢，它不是这个簧片发声，而是用嘴唇与七柱共振产生的发声的这样的一个发声原理。所以说这个嘴唇我们一定是要考验这个口型，也就是封口的一个控制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家长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的。但是呢，其实对比较其他的乐器来说，还是啊相对轻松一点点。那么把握好正确的站姿啊，训练好我们的口型和气息，那么就可以慢慢一点一点的跟随着老师一步一步进阶的去学习了。还有初学的时候呢，中文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可能刚开始我们接触它的时候，因为是吹奏乐器，它气息的支撑很重要的同时，还要注意我们在孩子初学的时候建议啊，吹一会儿停一会儿，一定要有一个气息的调整，要不然的话，一个是脖子会酸，同时呢，有的时候气息过猛了之后，这个头部缺氧，容易产生眼前一黑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在把握好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训练时间啊，不至于说练一练这个缺氧，甚至是嘴唇和整个面部的肌肉都僵硬啊。那么也期待着真的是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走进啊自己喜欢的乐器，同时用它吹出美妙的声响，来感受到音乐在我们生活当中带来的种种美好。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